0: 文莱时间下午四点，欢迎收听 FM95.9 96.9文广中文台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如果我有收音机，点开文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嗯，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2: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新闻以及华语新闻时间，让你轻松掌握国内大小事。
1: 呵呵 ，DJ 姐姐给我念新闻，再无聊我都愿意听。
2: 哈？

日快乐，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了今天7月15号星期三的九九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春熙。那今天呢，同样也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80大寿呢，当然在这里呢要祝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万寿无疆。作为节目中的第一首歌曲呢，就送上这首生日快乐的祝福歌曲。那么今天是7月15号，我们看看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哪些呢？那根据往常一样的，那今天呢会和你分享国内今天的这个气象预测，还有就是和你分享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播放很多的这些贺词啊，就来自不同的一些行业啊，不同的一些听众所带来的祝福的贺词。而在10:45将会为您播出就是博新录制的华诞特辑。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当然在新闻之后呢，我们还会进行下半段的九九缤纷资讯站。而在今天的傍晚6:00的时候呢，会和你分享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当然在今中6:38是我国穆斯林教包进行阿扎玛格尔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的6:45呢，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而本台今天这段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今天晚上7:00的时候呢，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此还是非常诚心的邀请您收听由我春熙为您主持的这一段九九缤纷资讯站，一直到晚上7:00为止。好，紧接着再来，我们在欣赏歌曲之后呢，会和你分享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来听听这首 Joyce 带来的《只要你开心》。

0: 刚欣赏过的那就是 Joy 带来的歌曲《只要你开心》。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是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国内今天的天气又是如何的呢？根据气象局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呢，预计在午后以及夜间呢，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出现。至于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北或者是东北风，那浪高呢，介于0.2到0.5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6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3度的。是的，国内今天天气呢，预计在午后以及夜间呢，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出现。那至于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北或者是东北风，浪高是介0.2到0.5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6度，最高的气温呢来到摄氏33度的。好，以上提供给您就是由我国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为您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好，时间已经来到下午4:12了，那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苏丹陛下的生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呢，就是会播放几首好听的歌曲之外呢，还会播放很多来自不同商业的，还有不同的这个地区不一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贺词，所以呢一起来和苏丹陛下祝生日快乐，还有祝寿的这些贺词。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来自不同听众的一些贺词的。
1: 是
2: 还是或是
0: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1: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3: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1: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4: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5: 我是文莱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吴彩丽，支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我代表文莱青年企业家协会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恭祝陛下华诞快乐。如果从餐饮业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其实可以从人们每天的生活中看到，早上迎来的是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顾客，中午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吃饭，而晚上则是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候。这些平凡的日常是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在陛下的领导下，我们拥有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让大家可以安心工作，安心做生意，也安心享受生活，这对餐饮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会看见许多简单又温暖的画面，一家人一起吃饭，朋友聊天，员工忙碌服务顾客，一切看似平凡，

却代表着社会稳定，生活有序。这份平凡其实很珍贵。作为青年企业家，我们深深感受到，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大家才更有信心创业、投资和创新。餐饮业也是如此，无论是经营一家小店，还是发展成品牌，都需要稳定的市场和长远的发展空间。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仅庆祝陛下华诞，也感谢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让国家保持繁荣稳定，让人民安居乐业。最后，我们衷心祝愿陛下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Daulat kepada Duli Tuan Patik.

我是来自沙劳越国境的陈露，来到汶莱定居已有44年之久，在这里我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安定，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与生活伙伴。我的4个孩子都在这里成长，如今已经各自工作，

0: 成家立业。这些年来，汶莱早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里的宁静、和谐与人情味让我深深的扎根于此，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文广中文台，向苏丹陛下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万寿无疆，福寿安康，愿文莱国运昌隆，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愿这片土地持续和平稳定，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安然生活，踏实前进。
1: 我是余志兴，值此文莱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作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文莱生活与工作超过20年，我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和谐，也感受到人民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关怀的社会氛围。这些宝贵特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并对文莱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最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
2: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0: 幸贺你生辰快乐，
2: 年年都有今日，
3: 岁岁都有今朝。
4: 恭喜你，恭喜你。
5: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21了。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那为迎接定于9月30日举行的2026年的国际康复日呢，速读局宣布呢将会通过 BrewHub 应用程序来举办这个200万步助力康复步数的挑战活动。那今年的国际康复日呢，以这个康复之光与社区同行为主题，旨在鼓励公众呢支持戒毒康复者的这个康复进程，那并且呢减少社会对这个前吸毒者的偏见以及污名的污名化。所以呢，为此呢，速读局就发起此次的这个步数挑战，就呼吁民众呢以实际的行动支持戒毒康复事业，促进社会的积极改变。那此次的这个步数挑战期呢为3个月，就是从7月1日开始，会持续到9月30日。那活动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那参与步数最高者呢，将会有机会在男女两个组别当中赢取这个奖品。当然，公众呢可以通过扫描 BrewHealth 应用内的这个二维码，或者访问指定连接参与这个挑战。那为确保呢这个步数的计入是准确的，那参与者必须确保 BrewHealth 应用呢已经与相应的健康平台成功连接并且同步的。另外是关于文莱腾云店呢，为这个发扬中华的文化呢，将与这个中秋佳节农历8月15日，也就是2026年的9月25日吧，星期五特别呢主办这个灯笼的制作比赛。那中秋节的这个灯笼制作比赛呢，分成就是3个组别，也就是有公开组、中学组以及小学组，并且呢会与当天晚上呢这个7点的时候，在该店的这个帐篷内呢展示所有参加者的灯笼比赛作品。参加到之后呢，就欢迎对灯笼设计有兴趣之社会人士、社团或者是在即就读的学生能够踊跃的参加。那中学组以及小学组呢，是开放给文莱所有源流学校参加，凡是在即的各校的学生都有资格参赛。但是呢，参赛作品必须要经过校方的这个盖印以及签名方可参赛。同时呢，作品必须写明参加者之正楷姓名、班级以及学校。那公开组呢，则是必须写明这个制作者的正楷姓名、参加组别，还有服务工作单位联络号、电话号码以及地址的。那所有的这个参加灯笼制作比赛的作品呢，必须

0: 于2026年9月23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前呢，就是提交到本店，由负责人来办理这个登记。那预期作品呢将是不借售的，所以有意参加者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你可联系这个该店的负责人，就是8788665或者是7141198。当然，凡是无法亲自出席这个颁奖典礼者呢，必须要委派代表作为颁奖啊、就是作为领奖的。但是呢，每一位受委代表呢，只能代替一个人来领奖的。那另外关注是2026年文莱半马拉松已经正式开放来注册了，报名注册。所以呢，诚心邀请全球跑步爱好者呢，就是登录这个赛事的官方网站 www.thebruneihalfmarathon.com 来抢占这个名额的。那当然本届呢瞩目的这个体育盛会呢已经敲定于2026年11月21日到22日隆重的举行。那比赛的赛道呢将会设在文莱标志性的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林大桥。当然为了这个鼓励更多民众参与以及推广积极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次的赛事共设立了三个不同的这个距离组别，也就是21.1公里的半马拉松，还有10公里的跑步赛，以及5公里的欢乐跑。当然，所有成功报名的参与者的跑友们呢，则是可以在这个赛前呢，能够获得价值不菲的这些官方丰厚的参赛包啊。那包含有这个什么多项专属福利，如国际知名运动品牌的这个赛事独家跑衫，还有带有精准设计的芯片的专属号码布，以及赛事限量版的漱口袋以及水壶。当然在比赛当日呢，还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的服务，那价值文币10元的电子代金券，以及可以均享 Royal Skies 航空里程积分奖励，以及在顺利完成赛事之后呢，可以获得获奖这个精美的完赛杯就是奖杯以及电子的证书。所以呢，无论您是刚起步跑步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马拉松老将，那这场文莱年度最大的赛事呢，将是开启新旅程的绝佳机会。所以呢，欲了解更多的详情，您可关注这个赛事的官方社交媒体的平台，或者前往文莱半马拉松的官网 www.thebruneihalfmarathon.com 来锁定您的这个参赛席位。好，以上提供给您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1: 我是刘美美，自此收丹陛下诞辰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最高的敬意。我衷心祝愿收丹陛下继续以智慧、远见和仁爱带领国家稳步前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作为文莱永久居民，我也衷心感谢陛下长期以来为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以及人民福祉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再次衷心祝愿收丹陛下龙体健康、圣寿无疆、幸福安康。
2: 我是来自中国湖南省的夏河，扎根文莱10年，我早已深深爱上这片和平安宁的奥土。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由衷感恩陛下的贤明治理与长远远见，让国家长治久安，也让包括外来侨民在内的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安心生活、踏实工作，感受稳定、包容与温暖的社会氛围。在文莱的这些年，我见证了这里的宁静秩序与和谐共融，也更加理解和平这二字的珍贵。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恭祝苏丹陛下福寿安康、身体康泰、万事吉祥，同时也衷心祝愿文莱国运宏昌、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 愿这片美丽的土地持续延续和平与祥和的盛世景象。
3: 祝你

0: 大家好，我是谭美静，是一名数学老师。身为数学老师的我，喜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锻炼我们的逻辑、耐心及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平是幸福的基础，健康是最珍贵的财富，快乐是最温暖的结果。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喜乐常伴，也愿每一天的幸福持续递增。最后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慧庆，是一名华文老师。笔墨可以书写历史，文字可以传递温度，诗词可以寄托情怀，而今天我想以最真诚的文字献上一份最深切的祝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谨祝苏丹陛下福泽绵长，福寿安康，愿和平常驻，国运长隆，愿人间烟火皆是安宁与喜乐，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贤聪，一名导游。这些年来，因为工作，我带着旅客看过不同的风景，也踏上过不同的旅程。但我始终觉得，最珍贵的旅程不是抵达多远的地方，而是能够安心启程，也能够平安归来。文莱达鲁萨拉姆，和平之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祝福，而这份和平、安定与归属感，离不开苏丹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与对人民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走得再远，也知道这里始终有一片宁静的土地，可以安心称之为家。值此华诞，衷心祝愿苏丹陛下华诞快乐，福寿安康。
3: Daulat ke bawah duli Tuan Patih.

0: 大家好，我是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团长方秀飞，
1: 署理团长江宝兰，
2: 秘书许飞燕，
3: 福利主任陈美美，
4: 文教主任陈雅娜。
0: 在这举国同庆万民供养的庄严时刻，我们满怀崇敬与感恩之心，供应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
1: 八十载春秋，陛下以睿智与仁德治国安邦，始终心系人民福祉，守护国家安定，引领文莱在和平、繁荣与稳定中稳步前行。
2: 在陛下英明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切成果深受万民敬仰与感戴。
3: 陛下不仅是国家最高的领袖，更是人民心中的仁爱、关怀与责任的象征。
0: 我们仅代表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向苏丹陛下献上最诚挚、最崇高的祝福，恭祝陛下
5: 福寿安康、盛寿无疆、国运昌隆、文莱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繁荣。
0: 愿陛下龙体康健，继续引领国家迈向更加光明稳健的未来。再次恭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万寿无疆。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di tuan padik.

0: 大家好，我是袁伟清，是中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值此苏丹陛下诞辰之喜庆时刻，我谨代表中资企业协会各单位向苏丹陛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我们感谢苏丹陛下近年来的多项包容性政策与措施，使我们中资企业能够在文莱稳定持续的发展。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并祈愿苏丹陛下继续以智慧引领文莱走向持久的和平、繁荣和持续性发展。
1: 我是陈定广，我来自中国广州，目前担任中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至此苏丹陛下华诞吉庆之时，向陛下致以最诚挚、崇高的敬意与美好祝愿，承蒙陛下高瞻远瞩，壁画2035文莱宏愿，出台国家宽带经济多元化一系列利国利民的长远国策，持续打造稳定、开放、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为中资企业扎根文莱、参与文莱数字基建与智慧港口建设搭建了广阔合作平台。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玉体康泰、国运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祝愿文莱在陛下的英明引领下稳步实现经济多元化宏伟蓝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中文两国经贸数字化合作迈上新台阶，世代友好，互利共赢。

0: 在此祝愿文莱苏丹陛下生日快乐。
1: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2: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45。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博兴录制的华诞特辑。
3: 在国家发展的长远历史中，总有一些原则如基石般沉稳存在，既不因时代变化而动摇，也不因外部风浪而改变。这些原则共同构成国家前行的底层逻辑，而其中最核心的一项就是稳健发展。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长期领导之下，国家始终以稳健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理念，在宏观战略和具体实践之间建立起清晰而持续的国家发展路径。所谓稳健发展，并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治理选择。它强调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得兼顾平衡性、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使国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保持稳定前行。在苏丹陛下的治理理念中，经济发展的最终意义不仅在数字增长本身，更在于发展成果能否真实转化为人民福祉和社会整体进步。因此，经济运行始终与民生需求保持紧密联动，在发展与人民生活之间形成持续而稳定的反馈机制。随着长期政策不断推进，国家逐步构成起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体系，使发展不再依赖短期波动，而是建立在制度延续和结构稳定之上。这种稳定并非静态，而是一种在持续调整中的动态平衡。无论是国际经济环境如何波动，或区域格局如何重组，国家始终能够保持清晰的发展方向，并稳步推进既定战略。这种能力的本质不在于避免变化，而在于驾驭变化。因此，国家不断强化经济体系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使其更加符合长期发展的需求，并具备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持续运行的能力。长期以来，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一直都是文莱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国家得以建立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以及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然而，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以及全球能源转型趋势的发展，国家也逐步意识到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重要性。过去3年以来，文莱持续推动文莱2035宏愿及国家经济蓝图的落实，积极降低对油气产业的依赖，加快发展非油气经济领域。为实现经济转型目标，政府积极培育多个重点产业，包括旅游业、农业和食品产业、清真产业、数字经济以及创意产业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货币经济组织 IMF 在2024年发表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当中指出，文莱正稳步推进经济多元化进程，并建议继续加强非油气产业发展，以提升国家经济韧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说，文莱经济发展正从过去以能源资源为主的发展模式，逐步迈向由多个产业共同支撑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为未来世代创造更广泛的发展机遇。在推动经济多元化的过程当中，中小微型企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随着国家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苏丹陛下政府近年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融资便利、创业培训、企业辅导、市场扩展以及数码转型计划等，协助本地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根据经济蓝图所发出的发展方向，中小微型企业被视为推动非油气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他们不仅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培育本地企业家精神， 促进产业创新和经济活力。目前文莱的中小微型企业已经广泛活跃于餐饮、零售、农业、旅游、物流、专业服务、科技创新以及创业产业等多个领域。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运用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营销以及数字支付系统等开阔市场，并借助科技提升运营效率。与此同时，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也有助于扩大本地供应链，减少对进口产品和服务的依赖，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和韧性。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到迈向更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从大型的能源产业到充满活力的本地企业网络，文莱经济正逐步建立更加稳健、更具韧性的发展基础，为实现文莱2035宏愿的目标持续前进。80年来，在苏丹陛下的领导之下，文莱持续推动国家建设，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更重视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以及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经济建设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体现在教育、医疗、粮食安全、数字转型以及培养人才等多个层面，为国家韧性奠定坚实基础。最后，让我们共同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 Daulat kabadulidan Patik。

0: 广中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是的，像您刚听过的，那就是由博新录制的华诞特辑。那今天呢，播出的华诞特辑就是关于这个稳健发展、经济建设以及国家韧性。那重播呢会在7月17号的。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话呢，就别忘了在7月17号的时候呢，还可以收听到博新录制的这个华诞特辑。
3: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4: 我知道，我知道，是苏丹陛下的生日。
5: 老师说要说华诞啦。
3: 哦，对对对，苏丹陛下华诞。
4: 那我们是不是要送祝福呀？
5: 当然要啊，可是我要先想一下我要说什么。
3: 我要祝苏丹陛下天天开心。
4: 这个太普通啦。
3: 那你讲咯。
4: 我要祝苏丹陛下身体健康。
5: 我要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快乐。
4: 哎，不如我们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6: 好呀。
4: 大家好，我是黄子恩。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想祝我们敬爱的苏丹陛下华诞快乐。谢谢苏丹陛下，让我们可以在和平安全的环境里快乐成长。我可以去学校学习，和朋友玩耍，还有和家人开心的生活。希望苏丹陛下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希望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平安幸福。
3: 大家好，我是甄安娜，今天我要送特别的礼物给苏丹陛下。

0: 班陛下滑蛋快乐，希望您每天都有大大的笑容，开开心心，也祝大家平安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黄义恩，我很开心今天可以送上祝福，我想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大以后，我也想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谢谢苏丹陛下，让这里一直充满和平与温暖。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快乐，也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0: 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

的九九缤纷资讯站，一直到晚上的七点钟为止。当然在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今天的音乐走廊，以及在今中六点三十八分是我国穆斯林教包进行阿萨玛格黄昏祈祷的时间，而傍晚的六点四十五分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的。来听听这首幺幺幺九带来的歌曲《快乐打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莱实施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汉章。在这庄严而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庆一堂，共同庆祝陛下80岁华诞。在此我仅代表商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陛下的仁德与智慧如灯塔般指引人们前行，让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也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学习的典范。陛下80岁华诞，不只是对陛下个人的祝福，更是全体国民凝聚敬意、共襄盛典、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每一份祝福，每一份敬意，都是对于陛下仁慈与智慧的深切致敬。愿陛下的智慧与仁爱永远长存，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追随的典范。衷心祝愿陛下80岁华诞快乐，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忠校友会会长林伟发。值此敬爱的苏丹陛下80华诞之际，我仅代表文忠校友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在陛下的领导下，文莱长期以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根基，深信国家的稳定于未来，源于人民是否具备知识、品格与判断力。这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建立、资源。

0: 的投入以及对青年培育的长远规划。教育在文莱不只是学术训练，更是培养忠诚、责任与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透过教育，国家塑造能够理解国情、尊重价值、愿意为社会付出的公民。我们感恩陛下对教育发展的持续关注，使国家在面对世界变化时仍能保持稳定方向，培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这份远见为文莱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诚心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康泰，圣寿无疆。苏丹陛下80岁华诞快乐，也祝愿文莱在以教育立国的道路上代代相成国泰民安。
1: 好，继续我们来欣赏这一首由刘明湘带来的歌曲《没时间等你》。

0: 丹陛下滑蛋，我们是不是要送礼物啊？
1: 哇，你这么有心啊！
0: 当然，可是送什么好呢？
1: 嗯，你觉得呢？
0: 送蛋糕。
1: 哎呦，应该已经有很多蛋糕了。
0: 那送很多很多的糖果。
1: 嗯，这个是你自己想吃吧？
0: 一点点啦。
1: 其实啊，最珍贵的礼物是真诚的心意，还有最真挚的祝福。
0: 哦，那这个我们有，
1: 那我们一起送出去好吗？
0: 好，那我们正式送上祝福啦。大家好，我是凯宁，声音演员，同时是一名学生。
1: 大家好，我是美元，教育工作者，也是声音演员。
0: 祝苏丹比

0: 下，快乐常伴，万事顺心，笑容满满，幸福无限。
1: 也愿一直守护人民的君王同样被温柔与祝福守护，愿每一个明天依然充满和平、希望与欢笑。
2: 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雅文，目前是一名律师。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想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身为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我很幸运能够在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上成长。因为国家的栽培与给予的机会，我曾远赴英国完成学业，追逐梦想。如今我学成归来，希望可以回馈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值此特别的日子，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愿文莱继续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未来充满希望。
4: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一首由比书静带来的《Love More》。

刚听过的歌曲，那是一首由蔡恩宇带来的歌曲《Moonlight》。新闻之前，再来听听这一首《Lagu Rasmi by V》，就是由 Visit Brunei 2027 The Bobot of Peace 带来的歌曲。

下午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强调，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战略储备，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的满足日常需求。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和苏丹后恩准出席，并且主持觐见和授勋仪式。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我国于今日隆重地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布吉亚穆伊扎丁瓦道拉伊姆尼阿马洪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杜哈里瓦丁苏丹丹扬里布端那个让布奈达鲁萨朗80岁的华诞，庆典庄严华丽，秉承着传统的仪式。上述的庆祝活动高潮是检阅仪式以及在努鲁伊曼皇宫举行的觐见和授勋仪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在努鲁伊曼皇宫举行的觐见和授封仪式上发表谕词，陛下提到国家面临的一些最新进展和挑战，其中包括政府确保战略储备的优先事项，特别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储备以满足日常的需求，以及非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对国内生产总值 KDNK 贡献超过一半。谕辞当中，陛下还批准了灾害管理战略政策框架。陛下首先感谢真主的恩典，能够在平安祥和的气氛当中聚集，共同庆祝陛下的华诞。陛下向所有国内外各方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在这个特别节庆致予祝福。陛下表示，80岁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只有真主才能够洞察其中的智慧。在近60年的信任托付当中，与人民共同经历了各种生活的坎坷，才能塑造今日的国家。陛下也表示，我们也共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从基础建设到现代化，唯有一样没有改变，那就是自古以来支撑国家的信念、忠诚和团结。而有鉴于此，陛下强调，如果想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并不是通过享受财富来衡量，而是通过真诚团结，面对各种挑战来体现，更不会与任何试图分裂人民团结的一方妥协。陛下表示，社会中没有地方容忍腐败和不诚实的现象，因为这些都会威胁到国家的福祉和发展。陛下在其谕辞中也谈到政府在支持青年方面的角色，陛下希望看到年轻一代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成为他人科技创新变化的观众。陛下再次的重申，我们也需要崛起，成为创造者、思想者和有远见的领导者。陛下表示，在这方面，陛下政府将继续发挥作用，为那些希望参与并且扩大跨领域创业的青年提供支撑，其中包括通过本地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便利，就尤其是 BIBD 贷公司和 Usahawan 银行。如果真主保佑，陛下表示将继续带领国家迈向未来2035年的愿景的目标，承诺将建设一个先进、可持续并且有韧性的国家，并且得到各方的一致支持。关于国家发展，陛下在谕辞中提到国家当前的一些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陛下表示，在能源供应方面，感恩国家仍然处在良好的状态，即使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全球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战略储备，特别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储备，以满足日常的需求。陛下继续表示，这种方法当然需要大家共同负责，所有人尤其是在合理使用能源资源方面都应该尽责。而与此同时，陛下也说到多元化经济的努力也显示出令人鼓舞的成果，非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贡献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从

0: 社会角度来看，文莱伊斯兰银行 BIBD 通过 Deduk 项目，利用 BIBD 的商业 Zakat 资金为弱势群体建造住房，这种公私合作的方式也深受鼓励，共同努力去改善这些群体的生活水平。从维护社会的安全的角度来看，陛下谕旨批准了灾害管理战略政策框架。陛下表示，在此举旨在通过风险管理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综合方法，进一步的强化灾害管理，以应对紧急的情况。成就可以取得，但是国家财政挑战仍然需要持续的关注。陛下政府将持续的实施负责任的财政措施，其中包括拓展非石油天然气收入的来源，节约管理国家支出，加强商业的便利，同时确保政府的流程对投资友好。而在这方面，陛下也希望每一位协调部长的关键作用，以确保所有的差距和障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谕旨的结束前，陛下对全国人民和居民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最高的敬意。而陛下表示，如果真主的庇佑，2027年将见证两个国家的盛世，就是陛下的登基撰喜庆典以及文莱旅游年。愿全能的真主继续的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而陛下最后向全国人民、公共服务人员、安全部队以及境内外的私营机构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表示最高的敬意。陛下也向国家和地方庆典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成功举办本次的庆典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而为了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的检阅仪式，今天上午在首都的达曼哈吉斯尔姆的欧玛阿里塞夫殿举行，陛下恩准出席并且主持了检阅仪式。陛下抵达现场时，现场奏起了国歌，而陛下还接受了皇家敬礼以及21响的礼炮，以表达对陛下的崇高敬意。陪同苏丹陛下出席的皇室成员包括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包高级部长独立扬德曼穆列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马戈达本伊兰穆达哈吉阿穆达迪比拉，首相署部长独立扬德曼穆列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阿杜马雷王子殿下，外交事务部长独立扬德曼穆列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阿杜马丁王子殿下，独立扬德曼穆列巴杜卡斯里本伊兰本达哈拉斯里马哈拉加布尔麦苏拉本伊兰穆达哈吉苏菲博加亲王殿下，以及独立扬德曼穆列巴杜卡斯里本伊兰迪加东沙希布马本伊兰穆达哈吉杰弗里博加亲王殿下。出席检阅仪式的陛下私人贵宾也包括新加坡共和国高级部长代表、新加坡共和国的政府端阳德鲁达玛达杜莱拉乌达玛李显龙以及其夫人达丁巴杜嘎斯里莱拉加萨何金。陛下检阅由 Lieutenant Colonel Muhammad Sufyan bin Johan指挥的1142名的官兵组成的仪仗队伍，而队伍涵盖了文莱皇家海陆空三军、文莱皇家警察以及多支的制服公众团体、公务团体，而文莱皇家武装部队的军乐队以及文莱皇家警察的乐队在检阅仪式当中联合演奏了多首的乐曲，而随后现场高呼三声导览吾王万岁，表达对陛下的忠诚和敬意。而在仪式的尾声，由文莱皇家空军组成的飞行编队飞越广场的上空，向苏丹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在检阅仪式之后，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和苏丹后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的 Raja Isri Pangeran Anak Haja Saleha Binti Almarhum Pangeran Permanja Pangeran Anak Haji Muhammad Alam 恩准出席并且主持在努鲁伊曼皇宫举行的觐见和授勋仪式。配合苏丹陛下庆祝80岁华诞，陛下向22名有功人士颁发国家勋章，而陪同陛下出席的皇室成员包括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马国达本伊兰穆达哈吉阿穆达迪比拉和皇太子妃殿下央阿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伊斯里本伊兰阿纳萨拉。首相署部长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阿杜马勒王子殿下和王妃让阿曼穆利亚本伊兰阿纳伊斯里本伊兰拉比亚杜阿达维亚。外交事务部长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阿杜马丁王子殿下和让阿曼穆利亚本伊兰阿纳伊斯里阿尼萨罗斯纳。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阿杜瓦尔格王子殿下，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本德哈瑞斯本达哈拉斯里马哈拉加布尔麦苏阿拉本伊兰哈吉本伊兰穆达哈吉苏弗里博加亲王殿下和亲王夫人杨阿曼穆利亚本伊兰比尼哈加法伊扎。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迪嘎东沙希布马本伊兰穆达哈吉杰弗里博加亲王殿下。而另外出席的皇室成员也包括杨阿曼杨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哈加马吉达努鲁博加公主殿下，杨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哈加法哈加法吉哈菲扎苏鲁鲁博加公主殿下，杨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阿吉马尼马杜博加公主殿下，杨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法吉拉鲁巴布博加公主殿下，杨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阿米拉瓦达杜博加公主殿下。外交部巡回大使杨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哈加马斯纳公主殿下，以及杨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哈加阿玛欧米高什阿尔伊斯兰公主殿下以及其他的皇室成员。出席仪式的陛下私人贵宾包括马来西亚萨拉越州的元首端央德鲁大妈敦比辛斯里Dr. Haji Wan Junaidi bin Tuanku Jafra 和夫人杨阿曼布拉哈加杜班达杜巴丁基哈加费扎宾蒂穆罕默萨努西。马来西亚沙巴州元首端央德鲁大妈敦达杜斯里巴杜卡达杜斯里邦里玛Dr. Haji Musa bin Haji Ahmad 和夫人杨阿曼布拉哈加杜班达丁斯里邦里玛达杜哈加法里扎哈宾蒂哈吉杜辛。马来西亚萨拉越州首席部长杨阿曼布拉哈曼达杜斯里斯蒂亚 Dr. Pratingi Tan Sri Dr. Abang Haji Abdul Rahman Johari bin Tun Datu Abang Haji Oping 以及新加坡共和国高级部长代表新加坡共和国政府端央德鲁大妈达杜莱拉乌达玛李显龙以及其夫人达丁巴杜卡斯里莱拉加萨和金。而陛下恩准授予国家勋章勋章给14名有功人士，以表彰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卓越贡献。首先，陛下预准颁发 Darja Paduka Gebranian Laila Terbilang Yang Ahmad Gemilang Darja Pertama DPKT， 该勋章是附有 Datu Paduka Sri 的勋衔，而给予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总监 Datu Sri Baklawan Awang Sulaiman bin Alidin。 而陛下也之后也颁发勋章给大家巴拉万

0: 是的，今天7月15号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在此呢就祝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万寿无疆。
1: FM 95.9 96.9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到了个宝都里端八的。
1: 是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点56分，欢迎回到文广中文台下半段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春喜。那待会呢，紧接着下来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音乐走廊的，在间中6点38分是我国穆斯林教宝进行阿扎玛格黄昏祈祷的时间。那么到了傍晚的6点45分左右呢，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当然，本台今天这段三个小时的怀播音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全部都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此还是非常诚心的邀请您收听由春喜为您主持99缤纷资讯站，一直到晚上的7点为止。那待会呢，就为您播放歌曲之后呢，6点左右的时候呢，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当然，我们今天音乐走廊呢，将会为您介绍的这首歌，这个歌手呢是来自韩国的一位歌手，叫做李玖哲，他带来的这首歌曲，想必大家都听过的歌曲，就是叫《想太多》。所以别忘了，待会傍晚时候进入我们的音乐走廊。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推出华诞特辑，从国家治理、人民福祉、经济发展、宗教价值和未来建设等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领导国家前行过程当中所呈现的远见卓识和持续贡献。在此诚邀听众一同收听，共同见证苏丹陛下以智慧和远见引领国家发展的历程，感受陛下领导国家不断迈向繁荣进步的坚定力量。播出时间每逢星期三上午9:30，星期三下午4:45，以及星期五下午4:45。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劳烂各保独立短巴德。
1: 音乐是世界的共同语言。
2: 안녕하세요。

0: こん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0: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是的，有一句话呢，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呢都常常会挂在嘴边的，就是别想太多。可是人真的可以不想吗？当一个人开始在乎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胡乱的猜测，那一句没有回复的讯息就会不会说代表对方不开心呢？或者一句简单的没事，是不是其实有很多心事呢？那么说到爱情里，其实最累的往往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在脑海里不断的上演各种的假设。欢迎收听今天傍晚的音乐走廊。那今天晚上呢，陪伴大家的是一首很多人都曾经单曲循环过的一首经典情歌，叫做《想太多》，就是由李玖哲所演唱的歌曲。那说到歌曲呢，这是一首，它不是一首这个怎么说，就是轰轰烈烈的一首爱情歌曲啊，而是它是一首能够唱进现代人内心的一个作品。

因为呢，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想太多。那说到李玖哲呢，很多人呢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的就是他的声音。那他的声音是属于这种低沉，还有厚实，还有带着一般一点这个什么沙哑，确实他还是感觉还是听起来还是非常温柔的，就可以说是把它当作是沙哑的温柔吧。那么说到他的声音呢，其实他的声音呢就不像一般的歌手一样就那么的华丽，反而感觉他的声音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真实感吧，就是仿佛每一句歌呢都是从他的心里慢慢唱出来的。那说到李玖哲呢，他是出生于韩国，本名叫做李哲九 Nicky Lee。 那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韩国男子团体的成员。那后来呢，因为他热爱华语音乐，就来到了这个台湾去发展。那对于一个韩国人来说呢，学习中文还有进入华语乐坛，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还记得他刚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不太会说这个太多的中文，所以呢，每天除了练唱之外呢，就是不断的学习发音。他说过，音乐呢是一种没有国界的一个语言，只要能够感动别人，语言就不会成为障碍。那么在2003年开始的时候呢，在台湾发展之后呢，他就先以这个幕后和这个合音的歌手身份呢参与不少的录音工作。那后来呢就正式发行个人的专辑，凭着他独特的嗓音就很快受到大家的注意。那就从这个影子啊，还有洗牌、围墙，到后来让他红遍这个华语地区的想太多，那李玖哲就逐渐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那么到了2007年呢，他就更凭借着专辑《Baby 是我》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是对他的音乐实力呢最大的肯定。那说到想太多这首歌曲呢，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啊，就由这个林彦辰所作词，还有 J Chong 和李玖哲错作曲的。那收录呢在他的李玖哲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想太多当中。那李玖哲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是跟这个李彦辰就讨论说要写什么。那李玖哲呢就认为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想太多，不管是工作的时候还是谈恋爱的时候，他呢在以前呢谈恋爱的时候呢就会想太多，因为呢那个女生呢，那个时候那个女生呢每次都会跟别的男生出去玩，那很奇怪呢，但是呢他就是问那个女生有没有喜欢那个男生的时候呢，女方总是会回答说，哎，你想太多了。那既然大家都会这么说呢，可是到最后呢还是分手了。所以呢，想太多呢其实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一个情绪啊。男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包袱，而女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直觉。那么李玖哲呢就是想通过这个音乐呢带给人家一些抚慰，带给人家放松的一种寄托。那说到这首歌曲呢，它是想太多为同名专辑中的一个主打歌曲。那它的这个节奏呢是属于舒缓的动人情歌，那歌曲呢就展现的就是为情人牺牲的主题，表现出爱情的凄美。李玖哲用深刻浓厚的情感就诠释着都市的恋爱故事，那旋律沉静的钢琴呢为全曲营造了平和的情绪。那李玖哲呢对副歌旋律的处理也显得得心应手，浪漫的思绪呢在略带沙哑的嗓音当中就升华到了极致。那这首歌呢他的 MV 啊是李玖哲与这个韩国的知名广告女星郑多英合演感人对手戏。那 MV 的拍摄期间呢就遇到台风来袭嘛，那很幸运的就是却完全是不受这个影响，反而太阳大到呢所有人都晒伤了。那李玖哲就说是因为女主角叫他

太阳，所以呢风雨都停了。那么在戏中呢，李九哲就饰演是一直深情守候在女主角身边的好男人，但是呢女主角却无法摆脱旧情人的纠缠。那么在剧中呢，一幕女主角甩这个旧情人 Tender 巴掌的戏，就由于现场收音啊，又加上女主角十分的入戏，所以呢 Tender 呢就狠狠被挨了好几个巴掌。那李九哲在旁边看的时候呢，他都直呼说痛，也直说呢就说还好他是个好男人啊。那这首歌曲呢，就在发行2007年就收录在李九哲专辑的《想太多》当中。那么在这首歌曲就推出之后呢，就迅速成为 KTV 热门的这个点唱歌曲。那直到今天呢，依然是李九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为什么都那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是喜欢这首歌呢？因为呢，他这首歌他其实唱出了就是现代人的这个爱情最真实的一种状态，不是第三者，不是背叛，而是不安全感。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作词由李彦辰。那李彦辰呢，是擅长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细腻的情绪。那么他写的词呢，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却能够把恋爱中的心理变化描写得非常的真实。而作曲呢，兼制作人 Jay Chong 则是一位活跃于亚洲流行乐坛的音乐制作人，他去擅长就融合这个 R&B、Soul 和流行音乐的元素。所以呢，因此呢，想太多的旋律呢，既有会那个情歌的细腻，他又保留了李九哲最擅长的这个灵魂乐的风格。所以呢，歌曲整体节奏是属于这个舒缓，还有钢琴弦乐以及节奏鼓呢，都彼此呼应，让情绪自然的推进，不会刻意的煽情，却越听越有感觉。那么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想太多的时候呢，都会觉得他是在唱爱情，那其实呢，他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那恋爱初期一切都很简单，一句问候，一个笑容，都会让人开心一整天。可是呢，随着关系越来越深，人呢反而开始害怕失去，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不够好，还是是不是对方已经变了，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于是呢，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这个脑海里呢已经开始演练了无数遍。其实呢，真正折磨人的不是现实，而是自己的想象。所以呢，过去谈恋爱只能够等电话、等信件等等的，那么现在呢，有手机，有社交媒体，有即时通讯，看得上就是上线的时间，也看得到已读、未读，甚至呢能够看到什么时候在线。那这个资讯呢越来越多，却没有让爱情更加的轻松，反而呢它会让人更容易胡思乱想。就好比说，一个小时没有回复，你就会开始担心；一句话少了一个表情符号，你就会开始猜测。然后这个照片呢，或者是按了谁的赞，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烦恼。所以呢，想太多虽然发行多年，但是却越来越贴近今天的生活。那么李九哲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他的情绪，他不会呢用夸张的技巧去表现他的悲伤，而是像一个朋友坐在你身边慢慢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说到他的声音呢，其实他带着Soul音乐独有的温度，低音温柔，高音真挚，不会刻意的呐喊，却能够轻易的打动人心。所以呢，很多音乐评论人就认为啊，李九哲最大的魅力就是诚实，因为呢，他的演唱听起来不像在表演，更像是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呢，就觉得是在唱爱情，后来呢，经历越来越多，才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人生。工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太多呢？或者是朋友一句话，会不会想太多？家人一个眼神，会不会想太多？那其实很多压力其实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不断的放大。所以呢，心理学有一句话就说，人的烦恼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预设，就是我们常常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焦虑，而想太多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那这首歌曲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

这首歌他唱出了每个人心里的自己，不是爱情失败的人才会喜欢这首歌，那任何曾经恋爱就是认真恋爱的人呢，都会理解这种感觉的。其实真正经典的歌曲呢，不会随着时间去消失，反而因为人生经历越来越多，听起来更有味道。那想太多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陪伴了许多人走过青春，也陪伴了许多人学会成长。那李玖哲一直不是一位高产的歌手，但是呢，他每一次推出作品都是坚持音乐的品质。他曾经说，音乐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是为了留下感动。也正因为如此呢，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呢，几乎每一首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声音啊，就代表了一种真诚，一种不需要华丽的包装，只需要靠音乐就能打动人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今晚的这个音乐走廊，我们一起认识了李玖哲，也一起重温了这首《想太多》。那有时候呢，人生真的会想太多，爱情会，工作会，未来也会。但是成长之后呢，我们就会慢慢学习，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答案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所以呢，把今天做好，把眼前的人珍惜好，或许很多烦恼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释怀。人生不需要每一步都有答案，因为真正需要的是继续勇敢往前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静静的欣赏这首由李玖哲带来的歌曲《想太多》。

0: 我是来自沙劳越国境的陈露，来到汶莱定居已有44年之久。在这里，我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安定，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与生活伙伴。我的4个孩子都在这里成长，如今已经各自工作，成家立业。这些年来，汶莱早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里的宁静、和谐与人情味，让我深深地扎根于此，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文广中文台，向苏丹陛下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万寿无疆，福寿安康，愿文莱国运昌隆，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愿这片土地持续和平稳定，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安然生活，踏实前进。
1: 我是余志兴，值此文莱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作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文莱生活与工作超过20年，我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和谐，也感受到人民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关怀的社会氛围。这些宝贵特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并对文莱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最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
2: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0: 庆贺你生辰快乐，
3: 年年都有今日，
4: 岁岁都有今朝。

0: 家好，我是胡军明，目前是一名中六学生，在此诚心祝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祝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身为一名学生，我深深感恩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这份安定和幸福是非常珍贵的。愿我国在苏丹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继续繁荣昌盛，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家和业兴，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 Joey 陈祖娥，目前是在中国留学的音乐生，文莱是我长大的地方，能有机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向陛下献上祝福，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陛下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文莱永远和平繁荣，国运昌隆，
2: 盛世安宁，国家和乐，山河有光，万民有望，值子陛下华诞，举国同庆。大家好，我是 Zeth， 一位本地的艺术创作者，仅在此诚挚恭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祈愿陛下福寿安康，龙体康台，德泽广备，光耀万民，在和平安稳的土地上，灵感得以生长，梦想得以发芽，愿艺术为生活添上色彩，愿文化为时代留下温度，并让梦想在这片土地继续绽放光彩。最后敬致苏丹陛下华诞快乐，万寿无疆。
3: 大家好，我是田瑞欣，目前是一名学生。身为年轻人，我们常常会谈梦想，谈未来，谈想成为怎样的大人，而能够安心学习，勇敢做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祝愿每一位年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傍晚的6:31，别忘了待会在6:38将是我国穆斯林教报进行阿扎玛格黄昏祈祷的时间，而傍晚的6:45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在阿扎玛格之前，再来听听这首彭佳慧带来的歌曲《我只在乎你》。同时呢，这段节目将会一直进行到晚上的7:00为止。那么在这里呢，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三晚上。我们明天上午10:009:00的时候在空中再会，晚安。

值此苏丹陛下80岁生日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下，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多元化。

化和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朝着2035宏愿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和文莱是亲密友好邻邦，去年2月苏丹陛下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元首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祝愿陛下政工康泰，祝愿文莱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